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由 BFM 90.5釜山广播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从前段时间开始，中国美食在韩国呢越来越受欢迎了，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带着麻辣香气的料理啊，依旧是人气十足。从中式家常菜、奶茶到糖葫芦、黄油年糕等等啊，各式各样的美食，当然也包括了很多的甜点。寻找新口味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众所周知，韩国呢和中国作为邻国啊，彼此之间的自然的交流，对，在各方面就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交流和互相的理解。那么本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人在往来，食物也在流动呀，对，而我们也在这样的交流当中呢，更加的彼此了解。好，没错呢，来我们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呢 K-Weird 오늘부터 일일

0: 富山动态关注几则简讯。富山市表示因能源危机预警级别上调，未经两节少市民出行的不便，将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增加室内公交车班次。富山市一面向所有人开放的都市海洋山林江河为愿景，制定富山广域市公园休闲文化活化基本规划。富山市表示，截至6月7日将公开招募富山创业创意大赛参赛者。富山市表示，将于5月23日在富山市民公园联合举办富山家庭节和青少年开放庆典。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日天气晴，气温15至22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总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伟大的成绩和辛勤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所以劳动应该是贯彻在一个人一生中的美德。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更应该从小培养热爱劳动的好习惯。近日呢，2026年天津市中小学劳动技能大赛市级决赛隆重举办。这次大赛是以以劳健身心，以劳塑习惯为主题，全市约1000名师生同台竞技交流展示。
0: 是的，确实劳动教育能够促进孩子的身体发育，改善各种生理素质。同时呢，劳动需要学生的集中思维，付出努力，并且呢克服困难，还有助于呢智力的发展。对学生的身体心理呢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赶快请小超还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次劳动技能大赛呢都有哪些亮点吧。
3: 能够参加决赛的选手啊，那都是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劳动小能手。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场决赛的设置安排吧。本次大赛呢分设非涉农项目、涉农项目、特色劳动展示这三大板块，像整理床铺、包饺子、熨烫衣服、电子焊接，还有缝纱包、包粽子、摘菜、果蔬拼盘等等，这些项目都是贴近生活。另外呢，像骑垄坐骑、移苗定植，还有搭黄瓜架等等，这些劳动农事则是凸显出农耕文化。那各个区的特色劳动项目都是围绕着现代科技、设施农业、节能环保还有非遗等内容开展现场操作与解说展示。
0: 你看啊，这些项目呢，有的呢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技能，那有的呢则是比较专业的生产技能哈。小超，那么孩子们是怎样完成的呢？完成的如何呢？
3: 参赛的学生啊，精神饱满，认真专注，比赛的全程都是充满着精彩。比如说啊，在包饺子这个项目当中，参赛的小学生个个都信心十足，动作娴熟，揉面、切剂子、擀皮儿、包饺子，一组是两个人，他们分工合作，分工也很明确。不一会儿呢，饺子就都包好了。每一只饺子都是胖嘟嘟的，馅料十足，而且颜值也高，毫不软塌，可以看出平时练习的功底。西青区的带队老师张凤就表示说，他带的两名学生是从校级劳动技能大赛中选出来的。

0: 这两个孩子平时就是用橡皮泥等等这些工具来练习包饺子。如果说遇到同学过生日，还会亲手包饺子给同学们庆祝生日。
1: 孩子们练习包饺子的方式还挺特别的。是，你看既提高了熟练程度，也增进了友谊，还能帮父母呢做家务那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0: 没错，别看他们还是小学生，但是这包饺子的技能啊，已经是非常娴熟了。我们再来看果蔬拼盘这个项目中，学生们拿着自己准备的芒果、火龙果，还有西瓜等等果蔬，安静地听着裁判老师讲解比赛规则。随着一声开始，那每组同学各司其职，有的负责削水果皮，有的负责切水果，还有的负责摆盘，同时呢也不忘为彼此搭下手，丝毫没有手忙脚乱。西青区的选手摆出了花团锦簇，冀州区的选手摆出了长城的造型，河东区的选手则摆出了龙飞凤舞的造型。小小年纪，手法娴熟，刀工了得。
1: 是的。而据了解果蔬拼盘，最是考验刀工和熟练程度，而且呢还需要呢有创意大家肯定呢是平时生活当中呢就在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摸索。
0: 没错，有一位参赛的高二学生关梦蕊，他就说，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切东西，在家呢也会切切菜呀，还有切水果。那这次参加劳动技能大赛，也是把我的平时的这个特长给发挥出来。那与他同组的一位杨璐佳同学则是坦言，我以前呢是不会切东西，但是通过这次准备比赛，我现在也开始喜欢切水果了，而且平时看见家里有水果蔬菜，我也会想出来把它们切好，摆出个造型。
1: 你看，这就是劳动的意义确实，意义很大。当人在学习工作中呢感到疲惫时呢，参与一些简单的劳动能够转移注意力，调整精神状态，可以呢更好的身心状态的投入到后续的学习和工作中所以说呢，劳动教育是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0: 好的，那说完了劳动技能大赛，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天津小栈道插秧体验活动趣味开启。五月呢，正是水稻插秧的好时节。日前呢，在小栈道核心种植示范区就举办了一场有趣的插秧体验活动。市民代表走进田间地头，沉浸式的感受春耕劳作，近距离了解小栈道是怎样耕种的。
1: 提到小栈道我相信我们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对它是非常熟悉的对，那大家都知道呢，它是天津市的一个特产，同时呢也是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多次呢听小超呢介绍过。那么这种稻米呢，以米粒饱满半透明，口感呀香黏弹筋甜著称，历史上呢曾作为宫廷贡米如今呢已形成育种加工温率融合的全产业链。那么这里请小超也为我们继续介绍介绍，那么这场插秧体验活动都有哪些特色。
0: 在活动现场是生机盎然，水田波光粼粼。今年呢，种植基地首次使用自动驾驶的插秧机，这也成为了春耕生产的一大亮点。据介绍呢，这个智能插秧机它的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
1: 是的，小超。而据说呢，这一台自动驾驶插秧机呢，一天就能够完成了五六十亩地的插秧作业那么能顶传统的这个20个劳动力，这个人工一天最多呢，也就插秧3亩地而已。
0: 没错，那对比传统的人工插秧模式呢，这种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可以说是极大的提升了春耕作业的效率。
1: 没错，
0: 那围观的市民代表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连连为智能农机点赞。在点赞高科技的同时呢，市民们也挽起了裤脚踏入水田，亲身参与传统的插秧体验。在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指导下，大家学着拿捏秧苗，调整间距，将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地插入泥土中。尽管泥水沾湿了裤脚，不少市民起初动作也是略显

0: 生疏，但是在相互交流、互帮互助当中，很快就掌握了插秧技巧。
1: 通过小超的介绍哈，可以感受得到呢，活动现场的这田间地头哈，满是欢声笑语，大家在亲身劳作中呢，也真切的体会到了一粥一饭啊，来之不易。
0: 没错，大家平时啊都是生活在城市当中，那这次亲手插秧啊，才知道粮食种植是这么的辛苦，
1: 是，
0: 而且也看到了新时代种植的高科技特别的有意义。
1: 嗯，
0: 那插秧体验结束之后呢，市民一行还走进了小栈道智能加工中心，实地探访小栈道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管控流程。未来呢，这里的示范基地还将会持续推出系列的农耕体验活动，让大家见证小栈道的生长全周期，以及了解水稻田间的管理，还有稻田蟹、生态养殖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事内容。
1: 嗯，是的，期待哈。你看今天咱们节目的连线的内容哈，那都是劳动的话题，让我们在这充满生机与惊喜的季节哈，带着期待，带着好奇的化身寻宝队员，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日劳作之旅。没错，那我们的今天的连线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这里要感谢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小超，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的，再次感谢小超的连线和介绍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时间，好，下一首歌曲《小星星》送给大家，来自汪苏泷。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明，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来自皮肤 aesthetic 차부민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2: 倾听你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语言这件事情。外语其实成为了我们从小到大的人生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从学校到后来呢，进入社会步入职场，很多人呢都会自发的去学习语言，学习外语。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对职场人，对他学习中文的故事又怎样呢？同时呢，中文的学习呢又给他打开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让我们来听听呢他的故事哈。好，那송호석님메스티드조대스미다，是让他和大家呢打个招呼啊。你好，
13: 你好，
12: 好，那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可以吗？
13: 啊，可以。你好，我是住在釜山的人。30岁公司职员，一个年终学习了好斗笠，大家好。
12: 好斗笠，对，特别让你米一买哦。
13: 这是我的韩国的名字是中间的字是석입니다，석。这석은이제한국친구들사이에서는돌로많이발음이되는데
12: 아네네아
13: 그래서친구들은저보고호돌이라고많이부르는데요
12: 아
13: 네그래서이제
12: 算是小名닉네임对吧
13: 네对呀、
12: 啊、OK 好好豆好豆李先生 对, 对更好记哈因为其实说实话在聊中文的这个什么改变之前真的我真的就忍不住要分享一下你知道对我这个老外来说韩国人的名字对我来说简直真的就是太难区分了简直就我本来就是不记人的人哈但在名字我更是记不住哈好确实 OK 那我估计可能韩国人看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估计也是一样的看法哈 OK 好那让我们欢迎好豆李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让你有了学中文的想法嗯对第一个
13: 本来对韩国汉字感兴趣了所以大学生的时候我学习了韩国的汉字
12: 学汉字开始
13: 对嗯汉字知道很多但是没有用去
12: 用没有用的地方
13: 嗯对正好听了中国的歌曲看着看字看到了熟悉的汉字
12: 看到了熟悉的汉字
13: 呈现了有趣
12: 觉得很有趣
13: 越来越有趣也加到了中国的朋友
12: 是
13: 很有意思所以一直在学习了
12: 啊原来如此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清楚啊那你学中文多长时间了
13: 一个年中到了
12: 一年多一年
13: 对
12: 快一年的而已而且你因为上班嘛所以并没有办法呢就在周中去学习所以其实他只是通过周末对通过一个模音呢参加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互帮互助的方式学习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那说明啊真的是像他说的兴趣 给了他非常大的一个支撑。好，那刚刚其实提到了中文歌曲，那中国노래좋아하시잖아요，
13: 네，
12: 그가수는

0: 아, 네. 제일 좋아하시는
1: 우바이 제일
2: 우바이 네. 항상 좋아하시는 분이 참 나이 좀 저보다 좀 나이 더 있을 것 같아요. 예, 네, 농담. 好, 네, 只有男人才能懂男人的魅力啊。 OK, 好有趣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刚刚你提到了从汉字开始，那学习到后来呢，又通过中国歌曲。 那么对于那汉字对中文就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嘛，那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确实学习汉字懂汉字这个事情肯定是对你中文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发现一些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些表达？네, 뭐재미있는표현같은거는있어요？아
1: 有什么的关心，有感兴的表达，这些有关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呢？最近学习听歌曲的时候，的伍佰的歌曲，太喜欢了，眼泪的歌，
2: 眼泪，
1: 我听过，这些的。
2: 开始的部分的歌曲前半部分的时候，无心过，이렇게시작하는부분이있어요。네네，맞아요，맞아요。这是无心过的单词是像是韩国的무심코。네네，무심코。对，所以的无心，这些发音相似，의미도비슷한데，맞아요。 그 뒤에 오는 코라는 부분이 사실 한자로 대응되는 부분은 없어요.
0: 그렇죠.
2: 근데 그 궈, 우신궈라는 그 궈가 아마 코로 오랜 시간 동안 있으면서 변형이 됐다고 저는 생각을 하거든요.
0: 자기는 예. 네네. 이렇게
2: 그래서
0: 합니다.
2: 네. 그래 저만 그렇게 일단 생각을 하는데 그런 부분이 이제 문화적으로도 그렇죠. 많이 닮아 있어서 굉장히 또 관심이 가더라고요.
3: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你看学习过程当中爱动脑子的人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劲儿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够无脑学，死记硬背，你需要其实一直动脑。这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处理了一些错误的信息，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学习，一定会把之前可能一些错误的信息呢，就会慢慢改正。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可以让他可以再很快。
2: 学习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好，那这是感兴趣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比较难的地方？我问部分
3: 最难的地方是，如果我有了的不知道的汉字，对，单词，我怎么搜的不知道的单词？对，这个好像确实哎，这么一提，比如说看到一个字。
2: 打都打不出来，怎么搜？OK，是吧？认为不知道的音，不知道发音，所以只能问周围的人，或者通过的 AI 搜索。
3: 哎 ，AI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呀，拍个照甚至都能够直接。 都可以提问，甚至就可以给出你很好。我觉得有时候 AI 可能，네，基因波的 AI 아마도 활용해요, 그렇죠？네,
2: 가끔 이용합니다.
3: 是好的，好，非常棒啊。那这是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我觉得让我们感觉到了，其实他是一个真的，他感兴趣，对不对？那同时他还真的爱动脑子。嗯，好，那 최근에 중국에 방문하신다면서요？最近去了中国，去了哪个城市？
4: 我去了上海，带我的父母啊，一起去的。
3: 孝道旅行，孝道旅行，直译的方式哈，简单的说明一下呢，其实就是为了孝敬父母，然后呢带父母出去旅行。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我个人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去带父母去他们 喜欢的地方，他们感兴趣的地方，比如说张家界，或者是像比如最近非常流行的上海等等，好，孝道旅行 ，OK， 是什么时候？是언제 가셨어요？
2: 最近的。

0: 劳动节的时候
1: 是，然后去了上海，吃了什么？看了什么？
0: 아去了그게살비빔밥이라고그거를먹었고요
2: 真的韩国人绝对是必打卡的东西、我觉得这到底是谁最早写了这个攻略
0: 看了的是外滩和的东方明珠그리고대한민국임시정부에도다녀왔어요
1: 그지가가죠예还有那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또뭐저
0: 어기억에나는부분은이제거기들밖에없는데
1: 아그러세요
0: 가장신기했던점은그어디더라난징동루보행가를거기에있었는데사람이너무많더라고요
1: 한국분이 많이있는거예요
0: 아니요아니요그냥전세계사람들이너무많았어요
1: 아그러세요
0: 네네
1: 아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吃的东西哈，也看了很多的地方啊。我여행하시다가상하이좋아하세요
0: 아네이번에갔었는데더좋아하게됐어요
1: 처음가시는거죠
0: 예그렇습니다
1: 오케이네그럼부모님의반응은어떠셨어요
0: 아처음에는베이징을가고싶어하셨었는데상하이를가셨는데도너무즐겁고깨끗하고재밌다고더좋아하셨어요오히려
1: 또중국에가고싶으세요
0: 아네
1: 부모님께서
0: 네다른지역도가보고싶습니다
1: 다음에기회되면
0: 네
1: 好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带父母再去更多的地方哈真的很棒好这是和父母的最近的一次的去中国旅行的分享好那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听歌哈然后听说呢这个也对中国一些比如说好像对中国的一些文化也比较的感兴趣除了学习语言那我们来听一听到底是什么部分哈네좋아하시는대중문화도있다고들었어요어떤분야
0: 我喜欢看了的香港的电影
1: 香港电影
0: 香港电影
1: 香港电影 OK 香港
0: 也喜欢听中国的歌曲特别是梁朝伟登场
1: 梁朝伟
0: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拥有现代青年们也感兴趣的故事和影像迷
1: 对
0: 一句世代共建的感情
1: 是王家卫导演和梁朝伟的电影作品确实就现代人也很非常感兴趣同时的话呢那么画面也是非常的唯美对很感人还有什么
0: 啊네그리고또이제그중국의영화나아니면노래들은약간다른나라에서는이렇게나오지않는그런좀감성적인부분들이있는것같아요그런부분들을특히좋아합니다
1: 아그러세요好的我觉得能够找到这种非常独特的地方而且刚好也是他喜欢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哈那就是我听了也就觉得好像也是非常棒的事情好어려운질문이지만최근에뭐지금듣고있는노래아니면좋아하시는중국노래가지금생각나는거
0: 아지금생각나는거요
1: 네 태민이아니겠죠
2: 우바이노래는갑자기는뭐있죠그뭐
1: 노웨이의森林
0: 아네
1: 突然的自我
0: 突然的自我
1: OK 네어이런거 OK 好吧
3: 본인이
1: 그렇죠
3: 갑자기생각나는지금현재생각나는
0: 두분이그렇게말씀하시면이제라스트댄스도생각납니다
1: 哦，他好有趣啊！好，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在工作嘛，因为是职场人，对，직장인이기도하신데요그중국어공부는아어떻게하시는지就是如何安排自己的中文学习的部分。
0: 我家里我自己学习了，
1: 自学。
0: 네
1: 啊，很了不起。
0: 但是我不会太压迫自己。
1: 很随性的学习，看来
0: 工作中间的时候，翻你想到的古字后背下来
1: 啊，
0: 或者去每个星期六的汉中交流会的

0: 在这儿见很多朋友
1: 啊，
0: 机人耳认地学习。
1: OK， 他说呢，他日常生活当中会想到的句子，然后呢，他就会这样翻译成中文，然后去学习。对，我觉得这种哈就是要融入日常场景，的一种学习方法，而不是什么呢？就是死背书。教科书上学什么？这你家有几口人？你经常韩国人就是说他们最先学的这个中文其实就是这个，但说实话平时好像也用不太上，反而呢像，对吧？我们的豪豆李同学，对，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场景使用的表达的话，你自己学起来也更加有趣哈。好，那这是一个，而且呢周末会去这个交流会，韩中文化交流会，然后呢去见多的朋友一起学习，对。那韩中文化交流会上，有韩国朋友，也有中国人吗？
0: 예，
1: 有，
0: 모두계십니다。
1: OK， 所以就是互相帮助，
0: 네，
1: 对，互相学习。好，那，那这个边上班边学习，虽然你说你很自由哈，就不会去非常逼着自己每天要学习多久，但是学习外语这个事情，毕竟中文听说很难啊。네아네중국어공부를지나다니시면서예공부를 하는것이힘들지않아요
0: 아재미있는방법으로하려고생각을중이고요
1: 어그방법이요
0: 如果我很累的下班的时候，我只看了的乔比的生活故事。
1: 它是一个动画片，
0: 对呀、啊，
1: 是中国的动画片，
0: 中国的动画片。
1: 对我们俩两人，对，
0: 추피의생활이야기。
1: 好，让制作人先查一下，我也不知道是啥。嗯，그렇게아재미있어요
0: 아네그这是看不很难的。
1: 看起来不很
0: 看
1: 不难的一个动画片，
0: 很有意思。它是中国的
1: 吗？对呀、啊。是，好，那么어떤동화가기억이나요？
0: 很多的episode 가많은데요。
1: 是很多集，所以很多不同的故事，估计。
0: 最近的是추피香槟了。네추피가아픈이야기를했었습니다그이제아픔과관련된단어들과이야기를하면서자연스럽게이제이렇게배우게되는거예요네
1: 뭐일상생활중에서쓰는네그런가지
0: 네
1: 그잘공부는잘아 OK 非常棒的哈好制作人还在努力的查是然后大概好像我也搜了一下这个结果好像说是它有中文版也有韩语版但是具体可能好多里说它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动画片啊这个可能但当然这个不重要反正人家看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好然后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的目标学习中文以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0: 我想去中国大陆的旅行还有很多没去过的旅行地方
1: 比如说去哪里
0: 特别的云南
1: 延边
0: 重庆成都等等想问解一下그각종이제지방들의문화를한번경험을해보고싶고요
1: 좋네요
0: 特别的中国大旅很大그래서이제다른지방을가면마치다른나라를여행하는것처럼아주설렐것같은기분이듭니다
1: 잘아시네요그렇죠是的确实中国是一个你去到很多地方可能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一些性格的特色就是会很不一样的地方哈、然后也就是说呢去中国旅行是一个不会让你无聊的选择那최근에만약에기회를되면다음에는가고싶은도시아니면지역은어디인지
0: 现在我想的去重庆입니다
1: 重庆
0: 네
1: 重庆然后最近好像在网上非常的火哈重庆最想去看什么去吃什么
0: 去在这儿在那
1: 去重庆对
0: 还没我搜
1: 还没确定但是就是想去重庆
0: 对
1: OK 好我觉得他的听力跟表达是非常快的其实我还

0: 还怕他听不懂，然后我还尝试着用一些韩语去提醒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他的中文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快的。好，很棒，我觉得学中文让我感觉到呢，对他其实是打开了好像他的一个新的一扇门，一个世界，对，让我感觉到哈，对，虽然没聊工作，但是好像他的下班之后的生活其实非常的丰富，很有趣。那今天来到华语之音哈，对，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那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好豆李同学，对，我觉得他太有意思了，他太有趣了。好，那当然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哈，那对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或者说呢，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的朋友啊，包括你的交流会的朋友哈，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
1: 아일단은그부산화어지음방송에게이런기회를주셔서일단감사드리고요
0: 와주셔서우리도감사하죠谢谢谢谢你的到来
1: 그리고感谢的每个星期六的带领韩中交流会的辛苦了丹丹님한테도감사하다고
0: 丹丹
1: 말씀드리고싶습니다
0: 对听到了吗
1: 네 그리고한부산에서또화교분들이랑부산사람들이랑한국사람들이랑더앞으로잘지낼수있는그런환경이조성됐으면좋겠습니다
0: 아、네、
1: 감사합니다
0: 谢谢你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哈对让我们也对了解了他的日常生活中文在他的生活当中的扮演的一个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尤其是给他的一个改变啊是也让我看到了在努力学习中文这样的一个样子哈、啊、好那也希望说的能够中文越来越好然后呢以后呢有机会呢去中国很多地方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啊、嗯好再次谢谢好豆李谢谢
1: 예감사합니다
0: 谢谢好那也是我们也要进歌了的时间哈那既然必须是要满足一下的我们这位500的这个韩国粉丝韩国歌迷的这个心愿哈当然500老师的这个谁不爱的哈真的是可以美美的可以的这个全场大合唱是那也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礼物对送给我们的好豆李也送给呢所有爱中文的好朋友、哦、以及呢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突然的自我对伍佰老师的这首经典的作品啊送给大家听歌。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多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超市水果区购物。小王问李智恩：智恩，这个苹果看起来不错，多少钱呢？
2: 한개삼천원이야。
1: 你是说一个吗？不是按斤卖的吗？
2: 여기에서는과일을개당으로사거나포장된대로살수있어。
1: 那我要是只想买一点点怎么办？
2: 그럼한개만사면되지。
1: 那我想挑大小不一样的呢？
2: 보통이미등급별로나눠져있어。
1: 哦，这样好像不太能精打细算。
2: 그래도편하잖아，무게셀필요도없고。
0: 哎，很多人在韩国买水果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惊讶，就刚刚的这个场面啊，明明的是水果呢，却不是按重量卖，而是按个。按盒按份儿来卖啊，比如说一个苹果一盒草莓，价格都是写好的，要拿你就是整个拿，整份拿，那你只需要决定买与不买，而不是买多少。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也不一样，同样是买水果，为什么有的地方呢按个卖，有的地方呢却按重量售卖。好，首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的超市或者是便利店里面的水果往往是已经分装好的，苹果呢会一个一个摆好，草莓呢也是一盒一盒封装好，甚至是呢连梨桃子那也常常呢是按个单个定价，或者是呢几个为一组，对，一份定价。就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两个字，简单。对，你不太需要挑，不用逐个挑，对，也不需要呢排队称重啊，看到价格了你拿了就走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呢节奏比较快的现代人来说呢，这种方式的确是很方便。再来看看中国，在中国传统的水果的销售的方式呢，大多呢是按重量计算。对，你可以自己挑选大的小的，熟一点的，红的绿的黄的，对吧，或者是外观更好一些的，或者说你觉得它更好吃的等等，那你可以自己随意组合，那最后称重按重量的来计算价格。这种方式的优点两个字，灵活。对，当然哈，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哈，我听我的南方朋友说呢，他们在南方的菜市场也是可以买一个西红柿，一根黄瓜，一块姜，但是虽然所谓单个售卖，最后还是呢要按重量的来计价哈。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决定买多少，也可以通过挑选呢来控制所谓的性价比。比如有人专门挑个头小但甜的水果，那你会挑的人哈，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呢挑外观呢不那么完美，但是呢更便宜的。那么这种挑选的过程本身也是购物体验的一部分。好，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一方面呢，供应链流通方式的不同，在韩国呢，水果的分级、包装、运输等等呢都比较标准化，从产地到超市流程比较统一，价格呢也是稳定的。而在中国呢，由于市场更大，渠道呢更多样，从大型商超到社区水果店啊，在道路边摊，那么销售方式呢更加灵活。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和消费习惯呢有着一定的关系，一个呢更偏向节省时间，另一个呢更倾向自主选择。

对，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因素哈，就是价格结构。按个卖的情况下，价格呢往往已经包含了包装、分级等成本，而按重量卖呢，消费者呢更直接的会感受到这个物价的差异。好，不过这种差异其实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哈，在中国一些的高端超市、进口水果店也开始呢采用按个卖、按盒卖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呢看起来更整齐呢，也更方便管理。对，好，而在韩国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按重量售卖的情况哈，在一些传统市场里面呢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销售方式，所以可以说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差异，不绝对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呢在不同的环境中的一个侧重而已。从一个小小的水果的售卖方式，你可以看到呢很多有趣的细节哈。那一个呢是我帮你分好了，你可以直接选，另一个呢是你自己决定怎么选都行。对，这两种方式呢其实呢各有各的舒服之处。有时候你会想快一点，哎，那就直接拿了走人。有时候呢你想，哎，精挑细选，那就你去享受这个挑选的过程。好，如果是你呢，你更喜欢哪种方式呢？留言告诉我。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回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们来哈马丁米达，来和龙哥一起挑战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今日一句，来自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的一句名言：
1: 배우기만하고생각하지않으면어둠이없고생각만하고배우지않으면위험하다공자배우기만하고생각하지않으면어둠이없고생각만하고배우지않으면위험하다공자
0: 好，这句话呢虽然有一点长啊，那但是并不难理解，不过它存在的一个反复，对，中文原文是这样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哎，一个罔，一个殆，对，就表达了这么多的意思，可见中国古汉语的精髓之处哈。好，那么复习一下今日一句。好，네배우기만하고생각하지않으면어둠이없고생각만하고배우지않으면위험하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要接近整点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对，这个也是一天当中呢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呢。不过啊，对，也感谢所有好朋友能够呢陪伴我们到这个时间。对，我觉得无论你与我啊，都应该对辛苦了一天的自己啊说一声你真棒。对，今天的你好样的，今天的你辛苦了。好，那要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守候呢，为大家送出的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那正是来自的偶像大 B 的这首《수고했어오늘도》。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편안한밤보내세요。

0: 富山市动态关注记者简讯。富山市表示因能源危机预警级别上调，未经了解，市民出行的不便，将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增加室内公交车班次。 富山市一面向所有人开放的都市海洋山林江河为愿景，制定富山广域市公园休闲文化活化基本规划。富山市表示，截至6月7日将公开招募富山创业创意大赛参赛者。 富山市表示，将于5月23日在釜山市民公园联合举办釜山家庭节和青少年开放庆典。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日天气晴，气温15至22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 敬请期待。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
2: 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总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伟大的成绩和辛勤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所以劳动应该是贯彻在一个人一生中的美德。 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更应该从小培养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近日呢，2026年 天津市中小学劳动技能大赛市级决赛隆重举办。这次大赛是以以劳健身心，以劳塑习惯为主题，全市约1000名师生同台竞技，交流展示。
0: 嗯，是的，确实，劳动教育能够促进孩子的身体发育，改善各种生理素质。嗯，同时呢，劳动需要学生的集中思维，付出努力，并且呢，克服困难，还有助于呢智力的发展。对学生的身体心理呢，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赶快请小超哈，为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次劳动技能大赛呢，都有哪些亮点吧？
3: 能够参加决赛的选手啊，那都是经过

0: 我层层选拔上来的劳动小能手。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场决赛的设置安排吧。本次大赛呢，分设非涉农项目、涉农项目、特色劳动展示这三大板块，像整理床铺、包饺子、熨烫衣服、电子焊接，还有缝纱包、包粽子、摘菜、果蔬拼盘等等，这些项目都是贴近生活。另外呢，像起垄做旗、移苗定植，还有搭黄瓜架等等，这些劳动农事则是凸显出农耕文化。那各个区的特色劳动项目都是围绕着现代科技、设施农业、节能环保，还有非遗等内容开展现场操作与解说展示。
1: 你看啊，这些项目呢，有的呢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技能，那有的呢则是比较专业的生产技能哈。小超，那么孩子们是怎样完成的呢？完成的如何呢？
0: 参赛的学生啊，精神饱满，认真专注，比赛的全程都是充满着精彩。比如说啊，在包饺子这个项目当中，参赛的小学生个个都信心十足，动作娴熟，揉面、切剂子、擀皮儿、包饺子，一组是两个人，他们分工合作，分工也很明确。不一会儿呢，饺子就都包好了。每一只饺子都是胖嘟嘟的，馅料十足，而且颜值也高，毫不软塌，可以看出平时练习的功底。西青区的带队老师张凤就表示说，他带的两名学生是从校级劳动技能大赛中选出来的。这两个孩子平时就是用橡皮泥等等这些工具来练习包饺子。如果说遇到同学过生日，还会亲手包饺子给同学们庆祝生日。
1: 孩子们练习包饺子的方式还挺特别的。是，你看，既提高了熟练程度，也增进了友谊，还能帮父母呢做家务哈，那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0: 没错，别看他们还是小学生，但是这包饺子的技能啊，已经是非常娴熟了。我们再来看果蔬拼盘这个项目中，学生们拿着自己准备的芒果、火龙果，还有西瓜等等果蔬，安静地听着裁判老师讲解比赛规则。随着一声开始，那每组同学各司其职，有的负责削水果皮，有的负责切水果，还有的负责摆盘，同时呢也不忘为彼此搭下手，丝毫没有手忙脚乱。西青区的选手摆出了花团锦簇，冀州区的选手摆出了长城的造型，河东区的选手则摆出了龙飞凤舞的造型。小小年纪手法娴熟，刀工了得。
1: 是的，而据了解哈，果蔬拼盘，最是考验刀工和熟练程度，而且呢还需要呢有创意哈。大家肯定的是平时生活当中呢就在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摸索。
0: 没错，有一位参赛的高二学生关梦蕊，他就说，我平时啊就比较喜欢切东西，在家呢也会切切菜呀，还有切水果。那这次参加劳动技能大赛，也是把我的平时的这个特长给发挥出来。那与他同组的一位杨璐佳同学则是坦言，我以前呢是不会切东西，但是通过这次准备比赛，我现在也开始喜欢切水果了，而且平时看见家里有水果蔬菜，我也会想出来把它们切好，摆出个造型。
1: 你看，这就是劳动的意义哈。确实，意义很大。当人在学习工作中呢感到疲惫时呢，参与一些简单的劳动啊，能够转移注意力，调整精神状态，可以呢更好的身心状态的投入到后续的学习和工作中哈。所以说呢，劳动教育啊是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0: 好的，那说完了劳动技能大赛，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天津小栈道插秧体验活动趣味开启。五月呢，正是水稻插秧的好时节。日前呢，在小栈道核心种植示范区就举办了一场有趣的插秧体验活动。市民代表走进田间地头，沉浸式的感受春耕劳作，近距离了解小栈道是怎样耕种的。
1: 提到小栈道哈，我相信我们 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对他啊，是非常熟悉的哈。对，那大家都知道呢，它是天津市的一个特产，同时呢，也是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多次呢听小超呢介绍过。那么这种稻米呢，以米粒饱满半透。

0: 透明，口感呀香黏弹筋甜著称。历史上呢曾作为宫廷贡米呀，如今呢已形成育种加工温绿融合的全产业链。那么这里请小超也为我们继续介绍介绍，那么这场插秧体验活动都有哪些特色。
1: 在活动现场啊是生机盎然，水田波光粼粼。今年呢，种植基地首次使用自动驾驶的插秧机，这也成为了春耕生产的一大亮点。据介绍呢，这个智能插秧机它的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
0: 是的，小超。而据说呢，这一台自动驾驶插秧机呢，一天哈、就能够完成的50-60亩地的插秧作业哈、那么能顶传统的这个20个劳动力，这个人工一天最多呢，也就插秧3亩地而已。
1: 没错，那对比传统的人工插秧模式呢，这种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啊，可以说是极大的提升了春耕作业的效率。
0: 没错，
1: 那围观的市民代表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连连为智能农机点赞。在点赞高科技的同时呢，市民们也挽起了裤脚踏入水田，亲身参与传统的插秧体验。在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指导下，大家学着拿捏秧苗，调整间距，将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地插入泥土中。尽管泥水沾湿了裤脚，不少市民啊，起初动作也是略显生疏，但是在相互交流、互帮互助当中，很快就掌握了插秧技巧。
0: 通过小超的介绍哈，可以感受得到呢，活动现场的这田间地头哈，满是欢声笑语。大家在亲身劳作中呢，也真切的体会到了一粥一饭啊，来之不易。
1: 没错，大家平时啊都是生活在城市当中，那这次亲手插秧啊，才知道粮食种植是这么的辛苦。
0: 是，
1: 而且也看到了新时代种植的高科技。特别的有意义。那插秧体验结束之后呢，市民一行还走进了小栈道智能加工中心，实地探访小栈道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管控流程。未来呢，这里的示范基地还将会持续推出系列的农耕体验活动，让大家见证小栈道的生长全周期，以及了解水稻田间的管理，还有稻田蟹、生态养殖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事内容。
0: 是的，期待哈。你看今天咱们节目的连线的内容哈，那都是劳动的话题，那让我们在这充满生机与惊喜的季节哈，带着期待，带着好奇的化身寻宝队员，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日劳作之旅。没错，那我们的今天连线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这里要感谢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小超，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1: 感谢龙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的，再次感谢小超的连线和介绍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时间，好，下一首歌曲《小星星》送给大家，来自汪苏泷。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明，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体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今天你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语言这件事情。外语其实成为了我们从小到大的人生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从学校到后来呢，进入社会步入职场，很多人呢都会自发的去学习语言，学习外语。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对职场人，对他学习中文的故事又怎样呢？同时呢，中文的学习呢又给他打开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让我们来听听呢他的故事哈。好，那송호석님对对，做的思密达，是让他和大家呢打个招呼啊。你好，
12: 你好，
2: 好，那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可以吗？
12: 啊，可以。你好，我是住在釜山的人，30岁，公司职员，一个念中学习了，好斗里，大家好，
2: 好斗里，对，特别让你米，一买哦，
12: 这是。我的韩国的名字是中间的词是석입니다，석，这석은이제한국친구들사이에서는돌로많이발음이되는데，
2: 아，네네，아，
12: 그래서친구들은저보고호돌이라고많이부르는데요，
2: 아，
12: 네，그래서이제
2: 算是小名 nickname 对吧？
12: 哎，对呀，
2: 啊，OK，好，好逗，好逗李先生，对，更好记哈。因为其实说实话，在聊中文的这个什么改变之前，真的我真的就忍不住要分享一下。你知道，对我这个老外来说，韩国人的名字对我来说简直真的就是太难区分了，简直就我本来就是不记人的人哈，但在名字我更是记不住哈。好，确实 OK。那我估计可能韩国人看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估计也是一样的看法哈。OK， 好，那让我们欢迎。

0: 欢迎好豆李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让你有了学中文的想法？对，第一个，
1: 本来对韩国汉字感兴趣了，所以大学生的时候，我学习了韩国的汉字，
0: 学汉字开始。
1: 汉字知道很多，但是没有用去
0: 用，没有用的地方。
1: 正好听了中国的歌曲，看着看字，看到了熟悉的汉字，
0: 看到了熟悉的汉字，
1: 呈现了有趣，
0: 觉得很有趣哈。
1: 越来越有趣也交到了中国的朋友，
0: 是
1: 很有意思，所以一直在学习了。
0: 啊，原来如此，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清楚啊。那你学中文多长时间了？
1: 一个念中
0: 一年多，一年
1: 对
0: 啊，快一年的而已啊。而且你因为上班嘛，所以并没有办法呢就在周中去学习，所以其实他只是通过周末，对，通过一个模音呢参加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互帮互助的方式学习，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那说明啊，真的是像他说的，兴趣给了他非常大的一个支撑。好，那刚刚其实提到了中文歌曲，那중국노래좋아하시잖아요。
1: 네，
0: 그가수는저제일좋아하시는
1: 五百，这这
0: 五百，他们想戳，新加坡的，他们在哪里就戳破他就哪一头，这个该抬哦，哎，浓淡吧，好，对，只有男人才能懂男人的魅力啊。OK， 好有趣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刚刚你提到了学从汉字开始，那学习到后来呢，又通过中国歌曲，那么对于那汉字对中文就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嘛。那学习的过程当中，那我相信确实学习汉字，懂汉字这个事情肯定是对你中文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发现一些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些表达？네아뭐재미있는표현같은거는있어요
1: 아有什么的关心，有关心的表达，这是
0: 自己比较有比较感兴趣的表达，
1: 感兴趣的，
0: 比如说呢？
1: 最近学习听歌曲的时候，的伍佰的歌曲，
0: 伍佰太喜欢了，
1: 眼泪的歌，
0: 眼泪，
1: 眼泪，
0: 我听过，
1: 这些的开始的部分的
0: 歌曲前半部分的时候，
1: 无心过이렇게시작하는부분이있어요。네네，
0: 맞아요맞아요。
1: 这是无心过的单词，是相似韩国的무심코。
0: 무심코，
1: 그래서이게的无心，无心，这是发音相似，这의미도비슷한데，
0: 맞아요。
1: 그뒤에오는코라는부분이사실한자로대응되는부분은없어요。
0: 그렇죠。
1: 근데그고우신고라는그고가아마코로오랜시간동안있으면서변형이됐다고저는생각을하거든요。
0: 오케이，자기는예，네네，이렇게
1: 그래서네，그래저만그렇게일단생각을하는데그런부분이이제문화적으로도많이닮아있어서굉장히또관심이가더라고요。
0: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你看学习过程当中爱动脑子的人呢。我觉得，你看这股劲儿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够无脑学，死记硬背。你需要其实一直动脑，这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处理了一些错误的信息，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学习，一定会把之前可能一些错误的信息呢，就会慢慢改正。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可以让他可以在很快的学习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好，那这是感兴趣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比较难的地方？어려운부분，
1: 最难的地方是如果我有了的不知道的汉字，
0: 对，
1: 单词，我怎么搜索的不知道的单词，
0: 对，这个好像确实，哎，这么一提，比如说看到一个字，打都打不出来，怎么搜？OK，
1: 手写，嗯，是吧？认为不知道的音，比如发音，所以只能问周围的人，或者通过的 AI
0: 搜索，嗯，哎。 AI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呀，拍个照甚至都能够直接都可以提问，甚至就可以给出你很好。我觉得有时候 AI 可能，네，基因博的 AI 아마도활용해요，그렇죠？네，가끔用합니다。是，好的，好，非常棒哈。那这是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我觉得让我们感觉到了，其实他是一个真的，他感兴趣，对不对？那同时他真的爱动脑子。嗯，好，那去跟着 중국에 아, 방문하신 다면서요. 최근 출로 중국, 출로 나가 도시?
1: 아, 我去了上海，带我的父母。
0: 아, 一起去的.
1: 孝道旅行.
0: 孝道旅行.
1: 是.
0: 直译的方式啊，简单的说明一下呢，其实就是为了孝敬父母，然后呢带父母出去旅行。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我个人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去带父母去他们喜欢的地方，他们感兴趣的地方，比如说张家界，或者是像比如最近非常流行的上海等等。好，孝道旅行 ，OK， 是什么时候？是언제가셨어요？最近的劳动节的时候，劳动节假期的时候是，然后去了上海。 吃了什么？看了什么？啊，去了个
1: 게살비빔밥이라고 그거를 먹었고요.
0: 真的，韩国人绝对是必打卡的东西。我觉得这到底是谁最早写了这个攻略？看了的是外滩和东方明珠。
1: 그리고 대한민국 임시정부에도 다녀왔어요.
0: 가죠. 예. 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都某就哦，
1: 기억에 나는 부분은 이제 거기들밖에 없는데.
0: 아, 그러니까
1: 가장 신기했던 점은 그 어디더라? 난징동로 보행가를 거기에 있었는데 사람이 너무 많더라고요.
0: 한국분이 많이 있는 거예요?
1: 아니요, 아니요. 그냥 전 세계 사람들이 너무 많았어요.
0: 아, 그러세요?
1: 네네.
0: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吃的东西哈，也看了很多的地方啊。我여행하시다가 상하이 좋아하세요?
1: 아, 네. 이번에 갔었는데 더 좋아하게 됐어요.
0: 처음 가시는
1: 거죠? 예, 그렇습니다.
0: 오케이. 네, 그럼 부모님의 반응은 어떠셨어요?
1: 아, 처음에는 베이징을 가고 싶어 하셨었는데 상하이를 가셨는데도 너무 즐겁고 깨끗하고 재밌다고 더 좋아하셨어요. 오히려
0: 또 중국에 가고 싶으세요?
1: 아, 네.
0: 본인께서
1: 네. 다른 지역도 가보고 싶습니다.
0: 다음에 기회 되면
1: 네.
0: 好, 下次 有 기회 的话呢, 可以 带 부모 再去 更多的地方, 哈, 真的很棒. 好, 这是和 부모의 최근의 一次的 去 중국 旅行的 分享. 好, 那 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听歌哈，然后听说呢这个也对中国一些，比如说好像对中国的一些文化也比较的感兴趣，除了学习语言，那我们来听一听到底是什么部分哈。啊，对，从하시는 대중문화도 아 있다고 들었어요. 어떤 분야?
1: 我喜欢看了的香港的电影。 香港电影，香港电影，OK，香港，也喜欢听中国的歌曲，特别是梁朝伟登场，梁朝伟，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拥有现代青年们也感兴趣的故事和影像迷，对，以及世代共建的感情，是。
0: 王家卫导演和梁朝伟的电影作品，确实就现代人也非常感兴趣。同时的话呢，那么画面也是非常的唯美，对，很感人。嗯，还有什么？啊，네
1: 그리고 또 이제 그 중국의 영화나 아니면 노래들은 약간 네. 다른 나라에서는 이렇게 나오지 않는 그런 좀 감성적인 부분들이 있는 것 같아요. 그런 부분들을 특히 좋아합니다.
0: 아, 그러세요. 好的，我觉得能够找到这种非常独特的。 地方，而且刚好也是他喜欢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哈。那就是我听了也就觉得，好像也是非常棒的事情。好，어려운 질문이지만 최근에 뭐 지금 듣고 있는 노래 아니면 좋아하시는 중국 노래가 지금 생각나는 거?
1: 아, 지금 생각나는 거요?
0: 네. 태민이 아니겠죠? 우바이 노래는 갑자기는 뭐 있죠? 뭐 노웨이의森林
1: 아, 네.
0: 突然的自我. 네,
1: 突然的自我.
0: 오케이. 네. 어, 이런 거. 오케이. 好吧.
2: 본인이.
0: 본인 그렇죠.
2: 갑자기 생각나는 지금 현재 생각이 났습니다.
1: 두 분이 그렇게 말씀하시면 이제 라스트 댄스도 생각이 납니다.
0: 아, 다好有趣啊. 好, 下一个 문제는 就是 因为现在其实在工作嘛, 因为是职场人. 네. 아, 직장이기도 하신데요. 그 중국어 공부는 아, 어떻게 하시는지,
1: 就是如何安排自己的中文学习的部分。我家里我自己学习了。自学。啊，很了不起。但是我不会太压迫自己。很随性的学习，看来。工作中间的时候，翻译想到的句子后背下来。啊，我就。
0: 去每个星期六的汉中交流会的，在这儿见很多朋友啊，知人耳认地学习。OK，他说呢，他日常生活当中会想到的句子，然后呢，他就会这样翻译成中文，然后去学习。对，我觉得这种话就是这样融入日常场景的这种学习方法，而不是什么呢，就是死背书。 教科书上学什么，这你家有几口人？你经常韩国人就是说他们这些学的这个中文，其实就是这个。但说实话，平时好像也用不太上，反而呢，像对吧？我们的好豆里同学，对，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场景使用的表达的话，你自己学起来更加有趣哈。好，那这是一个，而且呢，周末会去这个交流会，韩中文化交流会，然后呢去见多的朋友一起学习，对。 那韩中文化交流会上，有韩国朋友，也有中国人吗？
1: 예，有，모두계십니다。
0: OK，所以就是互相帮助，对，互相学习。好，那这个边上班边学习，虽然你说你很自由哈，就不会去非常逼着自己每天要学习多久，但是学习外语这个事情，毕竟中文听说很难啊。 네, 중국어 공부를 직장 다니시면서 예, 공부를 하는 것이 힘들지 않아요?
1: 아, 그, 재미있는 방법으로 하려고 생각을 중이고요.
0: 어떤 방법이요?
1: 如果我很累的下班的时候，我只看了乔比的《生活故事》。
0: 它是一个动画片，对呀，是中国的动画片，中国的动画片，对我们俩两人，对，Chupi의
1: 생활 이야기.
0: 好，让制作人先查一下，我也不知道是啥。嗯，可这个，这挺有意思的哟。啊，那个，这是看不很难的。
1: 看起来不很难的一个动画片，很有意思。它是中国的吗？对呀，是。
0: 好, 그럼 어떤 동화가 기억이 나요?
1: 很多的에피소드가 많은데요.
0: 很多集，所以很多故事，估计。最近的是出皮香槟了。啊哈。那出皮가
1: 아픈 이야기를 했었습니다. 이제 아픔과 관련된 단어들과 이야기를 하면서 자연스럽게 이제 이렇게 배우게 되는 거예요.
0: 뭐 일상생활 중에서 쓰는 표현. 가지 네. 네. 잘 공부는 잘 아, 오케이. 非常棒的 하. 好，制作人还在努力的查。是，然后大概好像我也搜了一下这个结果，好像说是它有中文版也有韩语版，但是具体可能好多里说它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动画片啊，这个可能，但当然这个不重要，反正人家看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好，然后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的目标，学习。

0: 中文以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1: 啊，我想去中国大陆的旅行，
0: 哦，
1: 还有很多没去过的旅行地方。
0: 比如说去哪里？
1: 特别的云南、
0: 云南
1: 延边、重庆、成都等等。想问解一下，각종이제지방들의문화를한번경험을해보고싶고요
0: 좋네요
1: 特别的中国大旅很大그래서이제다른지방을가면마치다른나라를여행하는것처럼아주설렐것같은기분이듭니다
0: 잘아시네요그렇죠是的确实中国是一个你去到很多地方可能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一些性格的特色就是会很不一样的地方哈，然后也就是说呢，去中国旅行是一个不会让你无聊的选择。嗯哼，那최근에만약에기회이되면다음에는가고싶은도시아니면지역跟어디인지
1: 现在我想的去重庆입니다
0: 去重庆
1: 네
0: 重庆，然后最近好像在网上非常的火哈。重庆最想去看什么？去吃什么？
1: 去在这儿啊，在那
0: 去重庆对
1: 啊啊，还没我搜
0: 还没确定，但是就是想去重庆。
1: 那
0: OK 好，我觉得他的听力跟表达是非常快的。其实我还怕他听不懂，然后我还尝试着用一些韩语去提醒哈，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他的中文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快的。好，很棒，我觉得。学中文让我感觉到呢，对他其实是打开了好像他的一个新的一扇门，一个世界，对，让我感觉到哈，对，虽然没聊工作，但是好像他的下班之后的生活其实非常的丰富，很有趣。那今天来到华语之音哈，对，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那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好豆李同学，对，我觉得他太有意思了，他太有趣了。好，那当然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哈，那对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或者说呢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的朋友啊，包括你的交流会的朋友哈，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
1: 啊？일단은그부산화어지음방송에게이런기회를주셔서일단감사드리고요
0: 주셔서우리도감사하죠谢谢谢谢你的到来
1: 그리고感谢的每个星期六的带领韩中交流会的辛苦了丹丹님한테도감사하다고
0: 丹丹
1: 말씀드리고싶습니다
0: 对听到了吗
1: 네 그리고부산에서또화교분들이랑부산사람들이랑한국사람들이랑더앞으로잘지낼수있는그런환경이조성됐으면좋겠습니다
0: 네
1: 감사합니다예
0: 谢谢你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哈对让我们也对了解了他的日常生活中文在他的生活当中的扮演的一个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尤其是给他的一个改变哈是也让我看到了在努力学习中文这样的一个样子哈好那也希望说的能够中文越来越好然后呢以后呢有机会呢去中国很多地方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嗯好再次谢谢好豆李谢谢
1: 예감사합니다
0: 谢谢好那也是我们要进歌了的时间哈那既然必须是要满足一下的我们这位500的这个韩国粉丝韩国歌迷的这个心愿哈当然500老师的这个谁不爱的哈真的是可以美美的可以的这个全场大合唱是那也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礼物对送给我们的好豆李也送给了所有爱中文的好朋友、哦、以及呢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突然的自我对500老师的这首经典的作品啊送给大家听歌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多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超市水果区购物。小王问李智恩：“智恩，这个苹果看起来不错，多少钱呢？”“
2: 哦，한개삼천원이야。”“
1: 你是说一个吗？不是按斤卖的吗？”“
2: 哦，여기에서는과일을개당으로사거나포장된대로살수있어。”“
1: 那我要是只想买一点点怎么办？”“
2: 그럼한개만사면되지。”“
1: 那我想挑大小不一样的呢？”“
2: 보통이미등급별로나눠져있어。”“
1: 哦，这样好像不太能精打细算。”“
2: 그래도편하잖아，무게셀필요도없고。”
0: 哎，很多人在韩国买水果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惊讶，就刚刚的这个场面啊，明明的是水果呢，却不是按重量卖，而是按个、按盒、按份儿来卖啊。比如说一个苹果，一盒草莓，价格都是写好的。要拿你就得整个拿，整份拿。那你只需要决定买与不买，而不是买多少。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也不一样。同样是买水果，为什么有的地方呢按个卖，有的地方呢却按重量售卖？好，首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的超市或者是便利店里面呢，水果往往是已经分装好的，苹果呢会一个一个摆好，草莓呢也是啊一盒一盒封装好，甚至是呢连梨、桃子那也常常呢是按个。单个定价，或者是呢几个为一组，对，一

歌了，你拿了就走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节奏比较快的现代人来说呢，这种方式的确是很方便。再来看看中国，在中国传统的水果的销售的方式呢，大多呢是按重量计算。对，你可以自己挑选大的、小的、熟一点的、红的、绿的、黄的，对吧？或者是外观更好一些的，或者说你觉得它更好吃的等等，那你可以自己随意组合。那最后称重，按重量的来计算价格。这种方式的优点两个字：灵活。对，当然哈，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哈，我听我的南方朋友说呢，他们在南方的菜市场也是可以买一个西红柿、一根黄瓜、一块姜，但是虽然所谓单个售卖，最后还是呢要按重量的来计价哈。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决定买多少，也可以通过挑选呢来控制所谓的性价比。比如有人专门挑个头小但甜的水果。那你会挑的人哈、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呢挑外观呢不那么完美但是呢更便宜的。那么这种挑选的过程本身也是购物体验的一部分。好，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一方面呢，供应链流通方式的不同，在韩国呢，水果的分级、包装、运输等等呢都比较标准化，从产地到超市流程比较统一，价格呢也是稳定的。而在中国呢，由于市场更大，渠道呢更多样，从大型商超到社区水果店啊，再到路边摊，那么销售方式呢更加灵活。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和消费习惯呢有着一定的关系，一个呢更偏向节省时间，另一个呢更倾向自主选择。对，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因素哈，就是价格结构，按个卖的情况下，价格呢往往已经包含了包装、分级等成本，而按重量卖呢，消费者呢更直接的会感受到这个物价的差异。好，不过这种差异其实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哈，在中国一些的高端超市、进口水果店也开始呢采用按个卖、按盒卖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呢看起来更整齐呢，也更方便管理。对，好，而在韩国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按重量售卖的情况哈，在一些传统市场里面呢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销售方式，所以可以说，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差异，不绝对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呢，在不同的环境中的一个侧重而已。从一个小小的水果的售卖方式，你可以看到呢很多有趣的细节哈。那一个呢是我帮你分好了，你可以直接选；另一个呢是你自己决定怎么选都行。对，这两种方式呢，其实呢各有各的舒服之处。有时候你会想快一点，哎，那就直接拿了走人。有时候呢，你想，哎，精挑细选，那就你去享受这个挑选的过程。好，如果是你呢，你更喜欢哪种方式呢？留言告诉我。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回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배우기만 하고 생각하지 않으면 어둠이 없고 생각만 하고 배우지 않으면 위험하다. 공자. 배우기만 하고 생각하지 않으면 어둠이 없고 생각만 하고 배우지 않으면 위험하다. 공자.
1: 好，这句话呢虽然有一点长啊，那但是并不难理解，不过它存在的一个反复。对，中文原文是这样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哎，一个罔，一个殆，对，就表达了这么多的意思，可见中国古汉语的精髓之处啊。好，那么复习一下今日一句。好，네배우기만하고생각하지않으면어둠이없고생각만하고배우지않으면위험하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没错，要接近整点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对，这个也是一天当中呢，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呢。不过啊，对，也感谢所有好朋友能够呢陪伴我们到这个时间。对，我觉得无论你与我啊，都应该对辛苦了一天的自己啊说一声，嗯，你真棒。对，今天的你好样的。今天的你辛苦了。好，那要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守候呢，为大家送出的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那正是来自的옹상달빛的这首수고했어오늘도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런거였습니다편안한밤보내세요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来和龙哥一起挑战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今日一句来自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的一句名言。